0: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嘿，8:04。8月7号星期五，周末啦，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所有上班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嘿，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发信息跟我聊聊天啦。这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有什么歌想听，有什么话想跟我聊，都可以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进来，在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留言互动。记住，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也有朋友给我发信息来说要买牛奶。可以啊，嗯，就是当我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大家都认可的话，我就很开心。这个牛奶是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内部链接内购平台推出来的真闪亮叶黄素脂的水牛奶。因为牛奶家户都用嘛，那么我们喝哪一款牛奶这点很重要。喝真闪亮的叶黄素脂水牛奶就特别好，为什么？因为首先价格上特别有优势，市场价格89.9一箱，超市里面最便宜卖79.9一箱，而我们更便宜，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是69.9一箱，一箱是12瓶。那么这个牛奶它跟一般牛奶好在什么地方？一般牛奶就补蛋白质嘛啊，这个牛奶呢除了补充蛋白质还护眼，因为它是叶黄素脂水牛奶，是广西的水牛小镇来的这个奶源，所以它的水牛奶的营养密度是普通牛奶的1.85倍哦。零添加蔗糖，零防腐剂，零香精，孩子喝更放心。每100毫升含3.8克蛋白质，所以跟普通的调制乳相比的话，真闪亮的核心差异就在于护眼加高营养的双功能。所以朋友们听了之后，也给自己家孩子买上这个叶黄素脂的水牛奶，好不好？可以先买两箱试试，两箱138.8嘛啊，一箱是69.9，喝完之后你看孩子喜不喜欢喝，然后呢是不是？对于学龄儿童啊，上网课的学生啊，经常看屏幕的我们这些上班族啊，是不是对视力的保护和营养的补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帮助？那你就可以试试了。如果你要买这个牛奶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牛奶，我就把链接发给你。阿叔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发发信息，随时跟我来互动交流。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喜欢习惯性的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下单买东西，就有的时候我看他们下单买的东西，我都说我节目当中没宣传呢，怎么就买了呢？啊，他们自己看的就特别好。那你们要发给我看，然后呢，我也在提醒给大家。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买了，比如说之前买的红豆的那个睡裙，我觉得特别好。但是现在我在看的时候，我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这款已经缺货了，售罄了，没得了。妈呀，我还没宣传呢，我都还没有对外销售呢就没了，你说说啊。所以就是下次你们看到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跟我讲，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好物推荐推得好，对于大家来说是件好事，咱们不能把它变成就是硬卖货，那没意思的。好的，8: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快乐说，阿树送个祝福给我女儿吧，今天是她的生日。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

0: 快乐说嗨嗨，这次我们在那个 CK 小镇，是匈牙利还是奥地利的还是捷克啊？捷克的小镇 CK 小镇，好美好美。我们在那边吃那个烤肉啊，洞穴的烤肉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树苗玲玲姐姐，她过生日，然后呢外国帅哥就捧了一个蛋糕，她说有的烦恼是我本，但这是我们现场唱的，她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1: 我们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遗憾。
0: 柠檬叔叔阿叔早上好，去有风的地方也好听。好的，这首歌一会儿给你安排。那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推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明明关紧了门窗，为什么家里面还是一层灰？灰尘到底从哪儿来的？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家里面明明打扫完了，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了灰尘？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事，就是你一天都没开窗，灰尘还是越来越多，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人体的皮肤时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细小，飘落在房间各处就成了灰尘。室内的灰尘有可能是人体自身来的，还有尘螨这些微生物，有了皮肤碎屑以它们为食的尘螨也不会少，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还有各种纺织物啊，日常使用的时候，人体和布料反复摩擦，会吸出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的纤维，飘散在空气当中。还有厨房，还有建筑装潢材料自我损耗，所以人跟室内各类物品都是家中物尘或者说灰尘的产生源。室外的灰尘也会偷偷进屋，比如说缝隙呀、管道进灰呀、人员物品的携带呀，对吧？所以灰尘呢还是最好及时清理，对吧？有一些办法可以减少工作量，比如日常常常开那个空气净化器，把空气当中悬浮的灰尘呢给它截流到滤网当中，快递纸箱统一放在玄关拆封，不带到房间里头去啊。其实我们不可能完全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只要及时的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我这次从欧洲回来，我在睡在我的那个冰皮凉席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冰皮凉席没有以前那么的冰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从买回来铺上去，再也没有去给它进行一个吸灰尘之类的，我就觉得应该要吸一吸，我甚至连那个用那个床单或者扫一扫，我就发现我这个年纪越大越开始就是学会打扫卫生了，学会生活了。我觉得我家里面应该常备那种，就是那种扫床的那种刷子啊，这个扫，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吸灰尘螨虫的那个东西，以前有，后来都是束之高阁，后来都不知道搁哪儿去了啊。我觉得应该买这个，没事可以吸一吸，可以保持你的这个床单干净，因为我都已经用了很久了，都用两个月了吧。那个冰皮凉席真的很好，我花了100多块钱。118吧还是多少钱，冰皮凉席啊，还有一个枕套，两个枕套，那一套躺在上面就是让我整个人，就比如说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接触上面的时候，又滑又凉又舒服，它透气性特别好啊。所以但是要保持清洁啊，我今天晚上回去我要好好的给它前前后后的扫一扫拍一拍啊，但是它能够机洗啊，而且它是床笠款的，直接就是一下子奔在四个角上面啊，就不会滑动不会跑，这个是我每次就是夏天用凉席最舒服的一点。这个冰皮凉席它是可以直接床笠给它包住，360度好好包裹住，你在上面怎么滚它都不会说跑掉了啊。然后才1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在这里也是想大家来，就是虽然立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还可以再买，因为你到时候洗好了之后明年可以继续用嘛，可以用很久的啊，可以机洗，可以手洗，可以水洗啊，就是可以造，可以折腾，真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个冰皮凉席，也可以啊。真是帅哥美女的电视剧真好看啊！刘亦菲还有李现，在里面李现应该算是个暖男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暖男啊，就包括我们男的都会觉得，一个人如果足够温暖，其实也是表现出他的涵养和素养，都会让人打心底里特别的欣赏。最近有一位女子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在上海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暖心的安检经历，她遇到了一个暖男。 在那天呢，这个女子感激的时候疏忽大意。

一瓶147毫升的防晒霜放到了随身的背包。通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按照民航规定跟他说，随身携带的化妆品的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哦。这个防晒霜的容器147毫升超标了。正值暑运客流高峰，旅客登机时间临近，返回托运已然来不及，防晒霜直接丢弃又十分可惜，他就手足无措。现场那位男安检员见状，取出机场便民服务点的合规分装小瓶，小心细致地把147毫升的防晒霜均匀地分装为4小瓶。分装完成之后，这个安检员还告知旅客，分装之后的物品符合登机规定，可以正常地随身携带。同时也为旅客简单科普了民航液态物品的携带规则，以便其后续出行。这个女孩子就说了，我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神仙安检员，工号是 HQ3137。 这位安检员的举动也赢得了网友的点赞啊！不管是男安检员还是女安检员，我觉得有这样的行动都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很有善意。所以网友说嘛，规定是硬的，但是善意是活的，有道理吧。我们有位老朋友说，最近有一首歌很火，叫《巴拉莱卡》。

0: 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玻璃瓶上你少多了一对，无情的雨情节从未消退。
2: 这个时节还有人买凉席，就我就说明他爱生活，会生活。要是我的话，比如说我之前一直用的什么什么麻将席呀、凉席呀、和席呀，我觉得不好用。如果有人跟我说，哎，这个冰冰凉席100多块钱，这么好用，大家都觉得好用，我还是会买的，因为它不是说就这两天。这夏天还要过很长时间呢，一个是用完之后可以机洗，对吧？我把它叠起来，到时候明年再用嘛，对吧？先享受，不要说哎呀，今年夏天都快过完了，明年再说吧，干嘛呀？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觉得不错，现在就享受啊！如果你们也要买的话，可以这个时候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啊！8:26，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啊！8:30之后，你们想听什么歌，这时候就发过来，给你们两三分钟的时间，发完之后。我们8:30第一首歌就听你推荐的歌。
3: 炎炎夏日，皮肤娇嫩，做好防晒很关键。兰蔻精纯防晒霜 SPF50+高倍全波段防晒，防晒黑、晒伤、光老化，有高浓缩的玫瑰精油加维生素 E， 提亮抗氧化，保湿的同时改善皮肤暗沉粗糙。兰蔻精纯防晒霜专柜一支价格要900块，现在银娇男精选小程序一套只要249元，内含一支30毫升正装，还赠送给您3支1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249就能到手2支正装。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娇男精选”就可以进行下单。大牌美妆专区07减漏价，这款防晒不是07，可以放心使用。您就直接拿个2套、3套出去玩，全家能一起用，还能送给闺蜜。249就直接到手，相当于专柜2套的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你像王女士一家去泰国旅游，就人手一支兰蔻防晒，玩一圈回来都没有任何的变黑晒伤。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日晒累积的损伤，而且完全不假白，成膜速度快，跟底妆不打架。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皮，都可以直接入手。关键是249的价格就能直接到手一整套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买30毫升送30毫升，直接到手2支正装。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大牌减漏价，直接拿个4套、5套都是可以的，多拿一套就是多赚一套。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0: 大家都知道，哟，这个眼镜啊，随身。嗯，因为有的人他可以像我们刘姨，他可以199就配到那种看上去好精致的眼镜。
1: 他现在戴的这个眼镜看上去就很高级啊。
0: 对呀、啊，不知道人以为1999呢。
2: 我现在戴的是179的。
0: 哦，一百，我还讲杜老师。
2: 199的那个放在家里备用的。
1: 啊、哦，舍不得戴。
0: 性价比特别好，
1: 很好看啊。嗯。
0: 所以小时候这一次也是很多早饭的这个期待啊，嗯、这个去溯源给大家挑好的眼镜。
3: 嗯。我争取啊，争取再把价格让一点儿。
1: 那当然了，要不然你去个么事情呢呀？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李磊妈妈，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买了两杆被。
2: 两杆被。
1: 我家孩子非常喜欢，说冰冰凉凉的。
2: 嗯。
1: 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好的被子。我还买了烤鸭蛋，
2: 烤鸭蛋
1: 真的很好吃，还有雷雨上去吃茶，我仿佛凑够了好几次。消防小肉都是好物哦。
3: 烤鸭蛋只剩最后三十单了，
4: 好的，今天太多的早饭都在购买。
5: 这是一个专家提出的，就是立秋以后早上，如果你有吃鸡蛋的习惯，不。
4: 而就不能提到钱，刚才语音不是很多的时候，
5: 钱全还房贷了。
4: 对，我就把我们的语音折换成了人民币。
5: 你那个房。
6: 飞机抵达南京的旅客，在抵达南京后10天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抵达南京的登机牌，在红山森林动物园等28家热门景区现场购票，即可按活动规则享受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动是我们的收获，
9: 是我们的收获。
10: FM 101.1，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8: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我们看到了很多听友在上面留言啊。有朋友说今天好像是
4: 立秋了，
2: 立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过了7月份到8月份以后就进入到这个秋天，这两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热的。不过很快好像那个海豚啊，要影响到我们江苏了。对，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个大雨吧，所以各位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
4: 是的，那我们在节目改版之后呢，时间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还是等。
11: 然后呢有当就是前打了几次，然后呢昨天前几天给我回复说这个这家店关店了，然后呢说京东，说意思他们京东已经替这家店这个代为赔偿了将近36万的这个什么赔偿金。

0: 他们找这个店家说意思要钱还没要到，所以意思呢等这个钱要到以后说再来跟我们协商。这个我这个他的这个打电话给我，我都有相关的这个录音的。就是这个平台替这个商家 做了一些赔偿和维修的这个工作，对吧？因为是在他这个平台上呢，就是开的店嘛，那得对这个事情负责。
1: 对，所以我不明白，我就问他，我说你赔了那么多，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赔了呢？
0: 对，
2: 他怎么答复你？
3: 他说赔的太多了，
1: 已经超过了京东的承受范围了。啊，对。
0: 那这个店开的时候就得特别的慎重啊，是不是什么店都能开，开了以后这个出了问题谁来兜底啊，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个评估的。
1: 是的，
0: 有一些可能平台还会收他一个什么保证金之类的。所以这个店也不是随便开的，这些都是关联在一起，大家都是有责任和义务的，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跟你们联系过，官方现在给的这个说法呢是，他们就你们平台啊，因为有监管责任嘛，现在他这个出了问题，官方已经好像替这个店铺垫付了几十万了，那这个听众就有问题了，就是，前面都给人家赔了，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能赔了？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跟你们联系的意思也是这样，既然我们这个平台对于这个店铺啊，它是有一个监管责任的。那现在出了这个问题呢，它最起码应该给这些用户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兜底吧。就是他接下来他这个所有的维修的这个费用，如果都自己出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我们想问一下，你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能够就是让这个客户啊能够接受这个方案？
1: 这个实际上，因为媒体今天可能我们就有单独的部门给您交接一下。您是江苏交通网是吧？
0: 对，
2: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是吧？
2: 对，我问一下，因为你现在已经查到这个订单了，查到这个投诉记录了，对吧？那么目前在你的系统当中显示这个投诉是怎么处理呢？
1: 目前我们看订单在处理中。
0: 处理中啊？
1: 对，
0: 不是最后的结果是吗？
1: 对，
0: 那这样你把那个客户的诉求呢你记录一下，因为他认为这个事情让他自己来自费维修的话呢不合适，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京东的自营的品牌啊，自营的店铺，但是因为有这个监管的责任嘛，现在这个店铺呢已经撤销了，之前也有给其他客户赔付的经历，所以到他这儿就不赔的话他觉得不太公平，他的要求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电视呢维修好，哎，看看这样能不能满足他的这个需求吧。啊，
1: 电视维修好是吧？
2: 维修或者是你给他看能不能退，或者是换。
0: 换，
2: 总之要让人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对吧？你要不给人家能够继续看电视，要不就是干脆给他退换掉。
0: 对，他刚才也说了，是因为那个出于对京东的这个喜爱和信任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买。但是现在就是店铺关了，没人管，这种情况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好不好？平台上如果店铺就随便关随便开，那对我们京东其实声誉上也是有损害的。
2: 对，就是这个问题，你们也记一下，你也记一下，请你们的这个对接人员要回复我们。就是这家店铺现在是不是已经确认撤店了？那么他的这个进驻和退出，京东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2: 如果说
3: 炎炎夏日，皮肤娇嫩，做好防晒很关键。兰蔻精纯防晒霜 SPF 50加高倍全波段防晒，防晒黑、晒伤、光老化，有高浓缩的玫瑰精油加维生素 E 提亮抗氧化，保湿的同时改善皮肤暗沉粗糙。兰蔻精纯防晒霜专柜一支价格要900块，现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一套只要249元，内含一支30毫升正装，还赠送给您3支1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249就能到手2支正装。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进行下单。大牌美妆专区07减漏价。这款防晒不是07，可以放心。
4: 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7: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项目名单。徐州至明光高速公路、贾汪至遂宁段，也就是徐州东部绕越高速公路项目，获评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这个项目有效缓解了徐州现有绕城高速的过境交通压力，强化徐州观音机场集疏运体系，构建起了徐州东部内畅外联、快速通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徐州东部绕越高速公路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也是一条融汇锦绣风光与红色血脉的美丽公路。

继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引发了轩然大波之后，各大洲足联和各国足协围绕是否继续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可以说态度是明显分化的。一头呢是欧足联明确的反对态度，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和亚足联趋于反对的立场。另外一头呢，则是以非洲足联和阿根廷足协为代表的所谓的保皇派哈，在非法撤回争议提案之后，正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站出来力挺因凡蒂诺。非洲足联日前在声明中就表示，非洲足联执委会一致重申，我们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感谢他多年以来对非洲足球的支持。非洲足联主席莫德塞佩则是说，非洲足联欢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
1: 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姐妹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正规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采购都有非常严格的官方流程，对公渠道和实地对接，绝对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私自下单，那么更不会让商家私人去垫资周转，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啊。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江苏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驾车不分心行驶更安全，警方提醒驾车不看手机，远离分心驾驶；南京市公交轨道公安局中和村站所的民警许璐将走进今天的警方提醒，和大家分享高温天气暑期地铁出行的安全攻略。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你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吗？赶紧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点开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来进行打卡，让我知道你正在支持和关注着我们。欢迎老朋友小何和八月啊，你们是第一时间就来打卡的好朋友，谢谢你们。那么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有请秦淮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您接到了京东客服的电话，说您的京东金条利率过高，违反国家规定，需要关闭，否则呢影响征信。对方已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
0: 《色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绿灯亮了，前车还不动弹。
0: 媒工作室，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来看看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日出，还有新朋友风，快乐已经把答案发送过来了，你们都很棒啊！那希望每一天呢都会有新朋友的加入。各位，当你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和我互动的时候，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都有一个链接，然后呢，大家把链接就直接发到你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你的家庭群、工作群、朋友群、战友群里面，让大家一起来听广播，一起来进行互动问答。今天依旧是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哟。您收到了京东客服的电话，说您的京东金条利率过高，违反国家规定，需要关闭，否则会影响征信。对方呢，引导您下载全日云会议 APP， 开启屏幕共享，然后让您从微粒贷借呗借钱转入银监会认证账户，您会怎么做呢？ A， 担心影响以后卖方贷款，配合操作。 B， 挂断后自己打开京东 APP 查。

0: 来自于南京市公交轨道公安局中和村站派出所的民警许璐和大家提醒到了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温出行，防暑降温是摆在第一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了安全出行，
1: 两个联系电话，家庭住址，年龄稍大的孩子提前教会记住家长的手机、地铁站、警务位置，走失后冷静处置，发现孩子不见千万不要分头乱跑，大声哭喊，越慌乱越容易错过孩子，留在走失原地，第一时间寻找执行民警，我们会立刻启动全站广播寻人，全线监控调取，多班列车巡逻，警力同步搜寻，多人联动寻搞效率远高于家长自行寻找。
0: 这个一套三步防护法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那么这是许璐警官为大家讲述的，就是安全出行，外出看护不松懈，也就是你带着老人小孩，那你的这个眼神啊，就是要集中在他们身上啊，千万不要被别的景物啊或者物品啊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刚才也说到了，高温天气啊，这个我们的地铁里面，我们的民警们、辅警们为大家想的特别多。那我们来一点清凉小贴士给大家吧。
1: 可以，好的。下面我给大家结合我们每一天执行处置上百起暑运警情经验，给大家分享几条清凉小提示。第一，温差防护，拒绝冷热暴击，高温天气关注自身健康状态，夏季高温闷热，长时间在户外行走，排队候车容易引发中暑、低血糖、头晕、胸闷等不适，建议随身携带限量油、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备好饮用水，感到身体不适时请及时向工作人员求助。各站点均配备了急救药箱和防暑物资，切勿强撑硬扛，安全第一，健康第一。再次提醒大家，暑期出行安全第一，文明第一，健康第一，请各位乘客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配合安检，看管好财物，关注身体状况。第二，疲惫出行。

0: 辆选择车厢中部乘客密集监控全覆盖区域，远离车厢两端偏僻角落，遇到各异刻意贴身反复贴近的陌生人员，主动拉开半米以上安全距离。第二，穿搭以随身防护，夏季穿搭得体，上车前收拢长裙，宽松防晒衣，减少不法分子的作案空间，背包放身前，随身手机随时可拿。第三，遭遇骚扰绝不隐忍，遭遇到偷拍、刻意触碰、低俗语言骚扰，立刻大声制止，清晰记住对方衣着、身高、样貌特征，到站后立刻下车，及时寻求民警帮助，我们会快速登车，固定监控证据，依法处置嫌疑人。猥亵、偷拍属于治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警方下级将持续开展专项行动，绝不姑息。
1: 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啊，刚才你也介绍到了高温天气，客流也是爆满，那咱们地铁民警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来确保这个暑期的安全呢？
0: 这段时间每天高温炙烤，客流爆满，也是我们地铁民警压力最大、坚守最拼的时候。我们所战区警力全员在岗，全员高温值守，取消松懈，常态加压。我们的工作不只是站岗执勤，更多是高温中暑乘客的急救员，第一时间降温。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在南京，在城市。

0: 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身的这种名誉或者你的社会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损害的，因为对他犯罪分子来说，他也有一个所谓安全的效率的这种考虑。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
3: 痴心的

荆襄谁看啊？荆州谁来镇守？一帮人看来看去，这个眼神就落到了关羽关云长的身上，关二爷啊，这可以说是刘备除了媳妇儿之外最亲的人。但是现在媳妇儿也没了啊，俩媳妇儿都没了啊，后来娶了一个新媳妇儿孙尚香，让他哥哥又弄回江东去了。现在刘备是火柴眉头，怎么讲，光棍儿。

没有提议，我走了之后，这荆州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为用。我便是诸将，什么意思？看遍所有人了，只有云长公您能担此重任。这番话当着大伙说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有的还想呢，关二爷肯定推辞，推辞还得客气几句啊。但是没想到关二爷啪把这海下长髯这么一弹，参眉道术微微一笑，军师啊，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吗？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哎，看来啊是舍弃关公，再也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由关某来守。说完了，关二爷胸膛这么一挺，往这儿一站，等着，等什么？等这印信呢，等着诸葛亮把帅印交给他。诸葛亮一看，哎呀，还真得交喽，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再去磨叽了。时间来不及，而且关羽的状态和心态非常的笃定。吩咐一声，来人吧，设摆香案。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边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抬手整了一整衣冠，捋了捋自己的长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是伸手就接呀。诸葛亮把这帅印呢又拿回来了，关羽愣干嘛？逗玩呢啊？逗小孩呢？给你不给你？粉丝先吃不给你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做直播做多了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要耍笑关某吗？不能啊，这多么严肃的事儿，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呢？关羽当这么多人有点不高兴，这脸刷一下就紫了。怎么紫了呢？你想他本身红脸啊，再一黑脸就变紫了呀。瞪起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你这是何意？感觉诸葛亮有话说。二将军啊，军师，荆州重地啊，干系非轻啊，这荆襄九郡就交给你了，而且地势重要，如若丢了荆州，哎，恐主公霸业难成啊，所以你二将军啊，军师，您刚才啊，我刚才打了个盹儿，嗨，我白说了，你是啊。关羽心里边啊，认为自己已经很有数了，故而没老把这诸葛亮的话放在心上啊。但是诸葛亮把这个荆州城的重要性是说了一遍又一遍，说了一遍又一遍。关羽、关云长这耐着性子，左耳进右耳出啊，直到彩棚前，关羽捧起了一杯酒，是递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把酒接过来，刷往地下这么一泼，又一次嘱咐关羽，荆州重地，关系重大，关羽拱手领命，军师放心，大丈夫即领重任，以死方休。什么意思？我死了我就把这守住啊。旁边把马带过来，诸葛亮上了马，与关云长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诸葛亮带兵是杀向西川，这儿就走了。诸葛亮领兵进。

显力量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7体彩机会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1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4、8。目前体彩大乐透1200万元赠票活动也在火热开展，我们江苏省内线下体彩网点均可参与哈。您购买18元、28元、58元或者是88元四款套餐票，又或是选用一票实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均可参与。那么套餐票是不需要您费心的搭配号码的，可以轻松覆盖多样的组合，让您整个购彩过程少一些纠结，多一点期待。但是呢，我们江苏体彩特别提醒大家，还是要去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

0: 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期体彩就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 4 8 6 9。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身边体彩网点，可以再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期体彩就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现在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 4 8 6 9 1。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期体彩就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1 4 8 6 9 1 3。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参与的话呢，是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去参与留言，不管是此刻通过 FM101.1 的电波，或者是通过 FM99.7 的电波，都欢迎大家在此刻的时候呢跟我们去互动起来啊。今天的前一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啊，就是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没换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换或者不换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这个也挺好回答的，对不对？就直接说，不用绕圈子，也不需要去拔高非常高。我们不是做学术的这样一个研讨，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做一个调查。那我过会儿时间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新能源车的购买这件事情当中，有多少朋友的这个思考的这种方向啊，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啊。其实它还分为好几类的人。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8月7号，预告一件事情啊，今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由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宜兴丁属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宜兴丁属陶二厂的活动就要在陶二厂开始了。傍晚5点半，陶二厂夏夜夜市将正式开逛，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节日摊位啊、足球互动都等你来。今天晚上6点半，交广网的主持人苹果和高泽申将联手奉献精彩的古乐今生，还有这个新国乐的专场，让古乐遇见陶韵，感受历史和艺术的碰撞。而在8月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话呢，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明、梁爽、陈杰斯、小肉将会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战盐城，还有比分竞猜和互动挑战。现场参加互动有机会领取交广文创小礼品、卡套、保温杯、价值1000元旅游代金券、苏超主题盲盒等等等等。当天宜兴的白天有很多地方值得游览，白天的话可以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还有陶二厂，这些地方都值得一去，沉浸式的感受丁属的陶氏生活吧。好，接下来时间咱们闲言碎语不多说，抓紧时间来尝鲜局。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3: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3: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3: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3: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啊，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不换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大家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去留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也可以直达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感谢所有来打卡的朋友啊，我们2点到3点是一个全新的时间。

0: 段啊，这么多的朋友来支持节目，无以为报，就是好好做节目就行了啊。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陈联会的最新的消息。陈联会呢发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啊，7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 150.6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8%， 较上月同期下降了 6%，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020.7 万辆，同比下降 20%。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就是批发量的相关的数据啊，7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量是 224.1 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1%， 较上月同期下降 5%， 今年以来累计批发 1478.8 万辆，同比下降了 5%。 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说怎么一会儿又是涨了一会儿又是降了的。这里边呢有一个是零售量啊，零售量就是卖到消费者手上的量，而批发量呢是从厂里批给经销商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量。那一般来说呢，如果批发量小于零售量的话，就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如果批发量大于零售量的话，那就是供过于求的这种状态了。在初步统计方面呢，全国乘用车的新能源市场零售是97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 较上月同期下降了 4%，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67.5 万辆，同比下降 12%。 7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46.3 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较上月同期下降 1%， 今年以来累计批发825.1 万辆，同比增长了 8%。而在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方面呢，零售端啊渗透率达到了 64.4%， 而这个批发端的渗透率是 65.3%。 那么在生产方面呢，全国纯燃料轻型车生产了42.2 万辆，就七月份的一到五周啊，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4%， 较上月同期下降了 13%。 混合动力方面呢，总共生产了 37.1 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8%， 较上月同期持平。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去理解吧。第一个呢，大家都去买新能源车了，其实从刚才的一组数据上面就能够看出来。
1: 段以及嘉义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颖车系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唠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晨。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嗨，上车吧兄弟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踊跃的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不换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此刻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这档节目呢，是由你的大兄弟杨晓来主持的啊。那么另外一位兄弟目前在休假当中，我们就暂时把他忽略掉，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啊，我觉得并不孤单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读几条广告吧。首先要跟大家去说到的还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呢，由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宜兴丁属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宜兴丁属陶二厂的活动呢，是要在陶二厂是举行的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那边去参与一下活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呢，交广的主持人苹果和高泽申呢将会联手奉献精彩的古乐今生的新国乐专场，让古乐遇见陶韵，感受历史和艺术的碰撞。啊，傍晚5:30的时候呢，在陶二厂的夏夜集市也会正式的开集，到时候大家也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啊。

至是可能也不知道它里边藏着那些历史的故事，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这次全网独家发布了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啊，这一路出。

0: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1: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1: 相对论。相对论，
2: 欢迎收听相对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都已经放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参与讨论了，就是你已经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不换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彼此之间继续来讨论，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去放出你的真实想法啊，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思维的碰撞。其实说到这个换不换新能源车啊，之前我看过几个国际知名的调查机构的一些调查研究，那么这些机构的调查研究数据里边呢，基本上来看啊，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不太一样啊，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比如说呢，在国内啊，纯电车主99%说下次将会继续来换购新能源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会说你一旦开上新能源车，你就换不回去油车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美国调研是0.5%的车主会换回到燃油车，英国的样本是1%的人在开了新能源车之后开始去怀念油车，其实这个在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个比例当中已经算是挺高的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当时第一次去开奥迪的 e-tron。那其实呢，在那之前我也开过很多的电动车，但是总觉得就不跟脚啊，就要不呢就是那种像开关一样要去杠啊，这个我开了这么多的车，我是有发言权的。对于这个问题啊，它不能说谁比谁绝对的好，但是你要说比丝滑的柔顺啊，那电车肯定是比油车丝滑的，因为油车再怎么着，它也会有一些传递的速度，你信号踩下去，它那边开始喷油，喷油之后变成燃烧，燃烧之后把动力传出去，推动这个杠杆，对吧，把动力传出去，再到变速箱，然后再传递到车轮，它不可能特别特别的丝滑，这是物理结构决定的，对不对？会飞的 A380 说车的电池长期5C 超充对电池的伤害大吗？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前一段时间还真的是跟好几个电池工程师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单纯是谈温度的话，就是为什么超充会造成电池的衰减，是因为温度会损害电池的电化学性能，高温啊，怕高温，电池怕高温怕低温，但是你要说超充就一定对电池有大的这种伤害吗？你要看电池的相关的核心技术。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在兆瓦闪充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比亚迪的工程师聊过，比亚迪的工程师说实话他没有办法向我解释。为什么没有办法向我解释呢？是因为他需要解释通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得回去去做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更高进阶的这样一种再造，因为它已经涉及到了分子系统、分子层面上的这个相关。

0: 一些东西，这种材料的这种使用，到目前为止，我这么跟大家去讲啊，就是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工厂都是最高机密，因为它不能让别人去看到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后来我就问了他们，我说，就比如说，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呢？他判断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电池企业愿不愿意为可能出现的10%或5%的提前衰减去买单。你看比亚迪在二代刀片电池发布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二代刀片电池的电池衰减的这个比例相对于一代刀片电池有了很大的这种提高，是不是？它的质保的这种比例就提了很高，这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去吃定心丸，关键就看有没有企业或者是企业愿不愿意为你兜底，这个就很重要。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不需要考虑这个技术本身它到底成不成熟，因为这是你考虑也没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就算跟你讲了你也不知道，那些博主也不知道，他听不懂的，他要能听懂他就不会在那当博主了。你唯一需要去在乎的是什么？就这个企业敢不敢为你担心的事情去兜底，我出了问题它会不会坏，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它出了问题它愿不愿意去做，哎，这个就很重要的事情啊。继续来看一看，李长江说可以分期30年吗？能保障买的车30年后还在吗？想换主打一个没钱，分期30年，油车敢给你分期30年吗？简简单单说，小哥下午好，来晚了，等一下还要去看看于姐。好嘞，去看看他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黑绷带还有一遍要跟大家说呢。来来来，赶紧抓紧时间再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来进行购买吧。夏天涂面霜是不是有烦恼？就质地太厚，涂完之后长闭口闷痘痘，选面霜真的太纠结了。但是赫莲娜黑绷带没有这个顾虑，质地很绵密，而且嗖了一下就能吸收。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今天频率宠粉价啊，正装是50毫升的将近4000块钱，那么现在呢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的价格便宜3000多，这性价比非常绝。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都配齐的，仪式感呢也拉满，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我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买新能源车了吗？你为什么买或者不买？我做一个我自己这两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吧，就是新能源技术哪家强咱说不明白，都说自己很强，但是用同样的标准敢兜底的新能源企业一定特别强，你琢磨琢磨。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明天下午2点是我的播客你好同路人第一期节目，邀请大家明天下午2点到3点。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才是一份心意。修车
2: 的食材，这些食材有个特点，就是润肺的，润肺的。这个天也少吃辛辣啊，多吃一些什么葡萄啊、柚子啊，酸味的东西啊，不要贪凉。贪凉的话就比较容易损伤

0: 七幺零幺幺，四零零零零七幺零幺幺。
1: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2: 放心。
3: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4: 车管家在线。
5: 防冻液是冬天才加的吗？
6: 轮胎到底几年换一次？
7: 刹车片什么时候该换？
8: 别笑，这些事儿你敢说你全懂？
9: 你敢说你全懂？
8: 不懂不丢人，不问才吃亏。谁是小白？替你把傻问题问得明明白白。
9: 明明白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最美的相遇说属狗吗？我不知道，你问他，他的属相反正跟我一样。好，我接下来要说一个朋友碰到的一个事儿啊，非常的怎么讲，危险。就我一个朋友吧，他上个月他跑高速开着呢，然后就那个胎压报警灯就亮了，然后就显示说他的右前胎胎压偏低，然后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坏了，然后赶紧踩刹车靠边去做好好的检查。你要知道在高速的情况下和在你市区里面三四十码的这个情况下，轮胎它所受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能在市区里面开，你这个胎可能你9公格，然后呢我这个对吧也想年轻一把，所以我在我的手机上也用了9公格，用着用着呢也习惯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想换回去，我也忘了应该怎么换了。也不过就9公格吧，既然年轻人都用9公格的话，那我这么年轻的人其实也能够用一用的。好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在一首歌曲之后呢，也会迎来我们的车管家在线今天的机修专家。其实说实话，近段时间每一个，就是我也去了好几家我们专家的这个店里，每一个店里都满满的，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他们的生意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车子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炎热的夏季里面用车有一些具体问题的，都不能够太忽略它，一定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么无论你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或者是你这台车已经有好些年了，像我一样的，所以我每天开车都小心翼翼的，但凡有一点点小异常，我今天我启动的时间或启动的声音跟昨天有点不一样的时候，我都会要去问一问我为什么，我感觉昨天好像启动的时候很顺畅，为什么今天好像就有气无力了或者是什么，只要有一点点小异常，我一定是要把它弄清楚。不然的话你说这样个大热天车子在路上趴窝了，你找谁呢？对不对？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好啊，再做一个小小的小预告啊，就是下周开始我们的节目也会有奖互动。我不知道大家，因为现在节目也换了时间了，包括我自己还要适应一下这个新节目的时间，对吧？大家有没有这个收听的习惯？就是我把奖品拿来之后，大家如果都不答，那就奖品都送不出去的话，那我就很难看了。但是我想我们弄来的奖品也都是大家所需要的，所以你蹲在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可以不仅可以了解到一些用车的知识、用车的常识，另外还可以拿到一些对你爱车有用的一些小奖品，那不是何乐而不为吗？对不对？都希望大家在从下周开始下午的3点到4点来关注我们的车管家在线。
1: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4: 城市在生长，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接。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他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

0: 但是钉子呢跑掉了。
1: 哦，
0: 对，它但是有个孔在这里，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第二个呢，它扎了钉子以后，它是这种螺纹钉，它扎的比较紧。
1: 对，
0: 但在开的过程中，它也会慢慢的往外边跑气。
1: 但是它嵌进去了，它也会跑气，是这个意思吗？
0: 还有两种，我们在一线的时候也经常遇到。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它那个轮毂啊，
1: 嗯，
0: 轮毂边缘会有氧化。
1: 对，
0: 我现在都是无档轮胎。
1: 是的，
0: 它的氧化以后啊，它会轮胎呢，跟那个钢圈接触的面，有的地方它会慢跑气，
1: 就是不那么的严丝合缝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不用修，它有的时候把轮胎重新拆装一下，哎，它就不漏了，有这种可能性。
1: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像这种轮胎和轮毂就是不贴合的，不那么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多着了，像我们主要遇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1: 嗯，
0: 像我们开车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左驾，方向盘的左边。
1: 对啊，
0: 但是我们靠边都是靠右。
1: 是，
0: 有的时候很多靠边靠的是跟马路牙把轮毂擦到了，这种情况是最多的，
1: 非常多，非常多。
0: 嗯，
1: 就是擦到马路牙子，擦到轮毂的话，轮毂就变形了，就相当于就贴合不好了。
0: 然后过损，时间长了以后氧化，整个的它就会导致有的人慢跑气。
1: 啊，
0: 我前段时间还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1: 嗯，你说。
0: 时间不长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1: 嗯，它是什么情况？
0: 就是这个情况。
1: 它是就轮毂擦到那个路牙子啦，
0: 也是我们女同志开的，
1: 嗯，
0: 一个很大的一个越野车，
1: 嗯，
0: 但是边上呢就是蹭到，经常蹭到嘛，
1: 嗯，
0: 越野车他没太在意这个事情，反正越野性能比较好，
1: 对，
0: 他就蹭到了，
1: 嗯，
0: 然后也没太在意，哎，他开的时候就拍下报警，
1: 嗯，
0: 最后我们检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慢跑气了，
0: 是的，慢跑气。
1: 那
0: 还有那个，
1: 嗯，
0: 对，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车龄比较长了，
1: 嗯，
0: 它那个气门嘴，
1: 嗯，
0: 它也会慢跑气，气门嘴也会慢跑气，
1: 这个也是，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一个听众讲，他说轮胎里现在还扎着个钉子没去补，轮胎也该换了。哎，像他这种，
0: 咱们就不要补了，就直接换。
1: 哎，像他这种轮胎里扎着个钉子没去补，那他会慢跑气吗？
0: 分几种，第一个呢，这个钉子扎，这个钉子可能没有那么长，没有把轮胎扎透，
1: 对，
0: 所以它有可能现在它就没有漏气，
1: 还好着呢。
0: 但是随着开啊，继续开，不管它的话，
1: 嗯，
0: 万一遇到一个路面比较凸起的，挤一下，
1: 对，
0: 把轮胎那个钉子朝里面再
1: 挤进去了，
0: 挤了一下，哎，挤通的了，它就报警了。进入期了，
1: 嗯，
0: 对，是的。
1: 哎，那他像这种，那像我们这个听众一只羊，他现在这个钉子他没去补，他能把这个钉子抠出来吗？
0: 不要，
1: 也不要，
0: 是不能做的。现在他不漏气，我们抠也是到专业的地方去抠。
1: 嗯，
0: 万一他现在一抠就他漏气了怎么办呢？
1: 是呀，是呀，就是这个话呀。所以啊，
0: 现在不漏就赶紧去补，找个胎。
1: 哎呦，都要做吗？还是有这种现象了再去做？
0: 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让客人去做封闭痕，
1: 嗯，
0: 因为如果频繁的做，这也是一笔费用。虽然说很多店它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如果车子穿起来走，去做不走的话，放不着去做封闭痕，我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最终嘛，还是要降低大家的用车成本。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也是跟大家这个非常非常有关系，特别是跟安全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胎压报警灯如果是亮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哦，这个胎压报警啊，
1: 嗯，
0: 我们分

0: 提醒啊，因为如果在高处上参加暴动，
1: 嗯，
0: 那个呢，因为在高处上面呢，这个驾照好像有一个要求，一年以内是不能上高处的。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上高处了以后，如果万一遇到胎压报警，
1: 嗯，
0: 第一反应千万不能踩刹车，千万不能踩刹车，
1: 千万不能踩刹车。
0: 对，第一个呢，首先第一时间抓住方向盘，
1: 嗯，
0: 稳住方向盘，
1: 嗯。
0: 第二个呢，看一下后视镜，
1: 嗯，
0: 侧面有没有车，
1: 嗯，
0: 如果没有车的话，打转向灯，开双跳，慢慢的收油门靠边停。
1: 是的。
0: 对，靠边停在应急车道上。
1: 嗯，
0: 靠到应急车道嘛，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拿出三角警示牌，离车高速上一定是150米以外哦。
1: 是的，是的，
0: 放着，然后人不能，即使你放着，你人也不能站在高速内，一定要看在
1: 护栏外，护栏外一定要在
0: 护栏外。
1: 嗯嗯，
0: 你保不准哪个疲劳驾驶的人，你放了三角警示牌，他也没注意，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东西万一都不能去将就的，一定
1: 是
0: 站在外。
1: 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看看轮子，因为现在一般的车子啊，它都有那个胎压显示是哪个轮子。
1: 嗯嗯。
0: 那么我们重点看一下。
1: 嗯。
0: 如果报警的、缺气的，大家不要尝试去开这个车。
1: 嗯。
0: 也不要尝试去充气。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高速上面啊，正常都是120米左右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从你发现胎压报警。到车子靠边停，因为我们不能踩刹车的，
1: 是
0: 收油门，
1: 是，
0: 基本上到停下来几百米过去了，
1: 是，
0: 说不定都不止几百米，
1: 是。
0: 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如果煤气经过这个车子的碾压以后，
1: 嗯，
0: 这个轮胎是绝对不能再用了，
1: 是的，
0: 对，拆开来很有可能，最有可能轮胎跟轮毂都分离了，
1: 都是。

0: 留在称心处。
1: 跟你说到这第一个地方呢，是在南京的城郊，说是城郊，实际上从我们就拿新街口举例吧，最中心的地方开车过去也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啊，就到了，那就是南京的老山。对于剩下的南京来讲啊，老山就是一顶巨大的遮阳伞。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熟秋果，夏葛冬熟。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
1: 刚才还和你聊到了，在南京的老山有比外面低5度的这个区域，记住了吧？接下来呢，我们的温度再降一下，到低10度的区域去看一看。实际上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改名字了，叫兰溪谷。但是呢，我觉得它原来的名字可能更有记忆点，尽管啊听起来并不那么雅观，它的外号叫老母猪沟。不过现在改成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兰溪谷这个名字。那么和刚刚我们讲到的吴家大洼还有乙山府江台一样，这个老母猪沟啊，也是老山森林腹地的这么一个神秘的景点，可以说是野性十足了，景色非常的漂亮，哎，但是非常的低调，不张扬。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人喜欢去那儿带个西瓜，因为它有溪水，现在不是很流行溯溪吗？带着小朋友一起溪边淌水而行，然后把那个大西瓜呢放在溪水里面泡一泡，吹着徐徐山风，吃着冰镇西瓜，简直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低15度的这么一个地方，叫龙洞。你一听啊，它就是一个其实洞内世界，它和外界的温差真的有差到15度哦。相比较森林空调，这里啊，这个功率更大一些。这么凉快，你可以可以去想象一下啊，超市里面不是有那个冷些蔬菜区吗？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冰箱的那个区域，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了。因为你在外面洞口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凉气，所以呢，有的人就很喜欢去到那里，然后在洞口铺上野餐垫去乘凉。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南京老山这个区域，从低15度到低5度啊，这个区间都给大家规划出来了。那么接着再跟你说到南京另外一个景区呢，也是非常凉快的，南京的猿人洞，汤山猿人洞啊，这个是在江宁区汤山镇一个山当中，这个山呢也很有意思，名字叫雷公山，它是一个巨大的溶洞群。其实啊，说到溶洞，你就真的会觉得很凉快，即便你没有去过南京的古人猿人洞，你一定去过其他溶洞，对不对？你会发现那儿非常的凉快吧。号称啊，汤山猿人洞永远18度。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猿人的话，可能夏天真的是想要住在这个恒温18度的洞里面。这个溶洞呢，进去之前会穿过一段藤蔓长廊，哎，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如梦似幻啊？你可以穿梭到古猿人生活的这么一个自然山野当中，进入洞窟就会感受到一种凉意，洞里的空气呢是清凉又湿润的，和洞外的燥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且里面它因为它是个溶洞嘛，所以有一些景致是非常壮观的，比如说钟乳石、飞天瀑布啊等等等等，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除了冬暖夏凉这溶洞之外，猿人洞风景区前面广场也是花草葱郁啊，并且它是有一个叫现代水循环加物丝系统的，所以它会营造出一种烟雾缭绕的氛围感，为景区更加增添了一份清凉。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衬心处。衬心处。
2: 高水羽毛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呢，诸葛亮手中的孔明扇就是他的原型。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他更是被列为朝廷贡品。在1914年，他还曾远渡重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银奖。但真正让这门手艺活下来

0: 置，啃秋瓜，解秋乏，送爱心。8月7号立秋当天到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新鲜有诚意，爱心助瓜农，2万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直播的南京交警在线，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哈，又到了我们路况的播报员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了哈。刚刚听到路况信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在最近的南京大家会发现，不只是在晚高峰期间，即使是在下午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车多缓行的情况。我在上上周呢就遇到了非常真实的一个例子哈，我从五台山体育馆来到我们电台这边这个上班哈，那中间这一趟可能只有3公里的路程，我是硬是开了快将近有50分钟，有几个左拐灯它就是怎么着它就是过不去啊，确确实实到了暑期啊，南京的这个外来的游客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啊。我想呢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呢也一定是被很多的车流所困扰哈，大家一定要保持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听着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来发送到你的车牌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哈，像快乐已经来参与到互动了，稍后呢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金坤队长给大家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曝光台服务。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交管12123有的时候他给的这个曝光的服务和曝光的这个内容哈，可能速度和更新不一定会那么的及时，所以大家在今天工作日马上，因为明天是这个休息日了嘛，所以今天工作日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查询一下你的曝光的话，我想应该来说准确性是会非常高的。我们的热线是02584652997 02584652997。在接通热线之后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车牌号先行留下哈，我们会在10分钟之后连线到我们的金坤队长来给您去做具体的解答。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六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为交通人服务。

0: 好，欢迎各位在17:16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这里依旧是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南京交警在线。各位好，我是张端，我们今天的热线是02584652997 02584652997，或者呢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南京交警在线的直播互动帖去留言，留下您的车牌号，我们来帮您做曝光的查询。最近呢，在暑期期间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未成年人的相关的交通方面的一些案例哈，真的是要提醒到大家哈，一定要管好自己身边的小朋友哈。虽然是很多人大孩子了，14、15岁哈，但是确确实实呢，都还是未成年人。你比方说呢，5月30号，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偷开了家里的小轿车，搭载了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教训啊。6月26号，一名16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2轮摩托车，搭载1人，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也造成了摩托车上2人死亡，都死亡了哈，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教训哈。我们迅速连线到我们的金坤队长，金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金队，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来这个曝光台的服务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第一辆车哈，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快乐这位朋友，他的车牌号是苏 A72U9U， 今天来帮忙查询一下。

0: 苏 A72U9U， 请监工队长来帮忙查询一下。
1: 这辆车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辆车。这辆车是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一位朋友留言，苏 A81930， 是一辆新能源车。
1: 嗯，

0: 苏 AA 81930。我们其他想要去，您说，
1: 目前是有三个曝光啊，总共是300元罚款，记六分。
0: 记六分哦，三个曝光，您能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曝光吗？我们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
1: 两个违停是50元不记分，还有一个是，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的。
0: 哦，那这个是
1: 200元六分
0: 啊！来，请我们这位朋友要多多注意和留意一下哈。这个应急车道当中啊，这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我们金坤队长哈。首先就是我们看到，比方说你像在南京哈，这个绕城高速上，但虽然是城内的高速，但是它的那个应急车
2: 还赠送给您3支1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249就能到手2支正装。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进行下单。大牌美妆专区07减漏价，这款防晒不是07，可以放心使用，您就直接拿个2套3套出去玩，全家能一起用，还能送给闺蜜，249就直接到手，相当于专柜2套的兰蔻精纯防晒。

0: 礼盒。你像王女士一家去泰国旅游，就人手一支兰蔻防晒，玩一圈回来都没有任何的变黑晒伤，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日晒累积的损伤，而且完全不假白，成膜速度快，跟底妆不打架。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皮，都可以直接入手。关键是249的价格就能直接到手一整套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买30毫升送30毫升，直接到手两支正装。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大牌捡漏价，直接拿个4套、5套都是可以的，多拿一套就是多赚一套。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2: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1: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
3: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5: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4: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6: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4: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7: 安心到家。
8: 晚高峰17:3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南京交警在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大蓝鲸 Live 当中，我们要跟风的颜色、山里人、愿逐月以及快乐这几位朋友继续来问好，谢谢你们在每天工作日的下午都持续在我们南京交警在线来打卡。晚高峰下班路，我们继续来有请到我们的交广智慧出行系统来了解一下目前南京的相关路况。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

0: 补的餐饮，它的休息区域相对来讲
1: 比较小，
0: 还没达到那个对相应的这个服务区的这个标准的级别，
1: 嗯，
0: 所以我们称呼它为停车区。
1: OK。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方山服务区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就是在咱们那个江宁大学城药科大学那个附近、啊、
0: 对那个旁边，对，因为就是在方山的旁边嘛，
1: 是的、
0: 哎、大家了解的就肯定认识这个地方、
1: 嗯、
0: 它位于这个区域，是我们这个南京绕岳高速东南段的一个双侧的这么一个服务区，
1: 是、
0: 哎、它占地大约是117亩，建筑面积大约8600平方米，哎，整个服务区车位啊一共有258个，
1: 双侧258，
0: 对，双侧，对对对，我们服务区呢也是在这个2024年9月份也是完成了一个升级改造，并进行了一个试运行，以方山精度台享昭明为主题，打造这个文化复合的商业空间。
1: 哦，这个就相当于不是简单做一些基础的餐饮，
0: 对，
1: 就
0: 有
1: 点像，
0: 还
1: 有
0: 主题，
1: 对，有点像那个阳澄湖服务区，就是在这个服务区里边设计一些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场景，
0: 设计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些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这么一个一些服务设施或者项目。
1: 对，因为我之前就了解到说方山服务区曾经在2015年和2017年是两次荣获全国优秀服务区称号，而且在2016年和2022年则是荣获了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就这么多的一些这个荣誉，肯定是精心的去经营才能够得到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同样的，我们在今年初啊，也是获得了这个方山服务区也是荣获了全国高速公路一级服务区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
1: 祝贺！
0: 哎、对，哦，谢谢谢谢。我们也是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对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啊，去进行一个升级改造，
1: 嗯、
0: 对，以满足就是不同的需求。
1: 嗯，那升级改造之后，哪些显著的特点和亮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了，2024年9月份之后完成了改造。我们改造呢，主要就是对我们这个方山服务区里面的这个新能源充电设施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
1: 是的，
0: 我们目前这个已经涵盖了有国家电网、蔚来、理想、交能智充等多个品牌。我们这个服务区两侧啊，这个目前这个充电车位一共有62个，充电桩有42个，目前这个充电停车位的占比啊也是达到了38.5%。啊，这个充电车占比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停车位里面多少个充电停车位占到我们总停车位总数的这么一个比例。
1: 是的，我相信大家高速路上的时候会有一种自觉，就是如果这个车位是一个充电停车位，那你油车就先别停，你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要需要充电的，就比较着急的一些朋友。
0: 对，这个我们在服务区里面啊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工作人员，在比如说一些节假日或者周末这种高峰期，我们也会对这个相应的车辆进行一个引导。
1: 是的，
0: 比如说油车你就停到这个就是正常的普通的这个停车区、
1: 嗯、
0: 啊，我们新能源车辆我们把它引导到这个充电桩、充电车位去停靠，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人员引导嘛，实现了这个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客货车辆的分流以及这个危化品车辆的这个专区管理，
1: 嗯、
0: 把它就是跟危化品车辆跟正常的一些客运啊、货运车辆，我们把它单独区分开来，
1: 是、
0: 啊、便于这个安全管理。同样呢，我们在改造后啊，我们也在这个服务区双侧啊，也是设计了一个合计大概320平米的一个司机之家。
1: 哦，司机之家。
0: 对对对。
1: 那相当于是为很多，其实这个司机之家主要我觉得还是为了给长途跑货运的。
0: 对，是的是的。
1: 比较多的，因为他们以此为生嘛，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
0: 对，非常辛苦。所以考虑到这些这个实际的这些难题问题吧，我们也是在这个司机之家里面配备了一些比如说躺椅。洗衣机、微波炉以及包括淋浴这些一些基础设施。
1: 我想问一下、嗯、这个司机之家，就您统计下来这些，就比如说躺椅啊、洗衣机这些产品和服务，大家使用的频次怎么样？
0: 基本上怎么讲呢，基本上人都是满的，
1: 排队。
0: 我们也会就是按他的人流进行一些引导
1: 啊、
0: 不会就是大家一窝蜂嗡在那个地方，也会进行一些引导。
1: 配备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非常实际的需求的。
0: 对对对，
1: 特别你像这个天气没有淋浴，哇，那日子可真的是难受。
0: 对，洗个澡，大家冲个凉，哎，休息一下，整个身心就愉悦了一下，就
1: 其实不仅是身心愉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大家路上要安全。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是的
0: ，
1: 嗯，还有哪些设施呢？
0: 啊，然后我们这个服务区啊，也是有设有专门的母婴室、
1: 哦。
0: 我们这个母婴室呢，也是按照这个4星级的标准进行的一个建设的。
1: 嗯，
0: 整个面积啊，也是达到了。对，
1: 可以说这是展示南京形象重要的窗口。别看它不是景区，这种小小的事情往往能够在外地游客心中留下非常重要和深刻
0: 的
1: 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就在这些细节里面哈。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栖霞山大桥服务区。栖霞山大桥应该就是四桥对吧？
0: 对，就是四桥，
1: 就是四桥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也是从这个苏北苏中方向来南京非常重要的
0: 一个 个南北贯通过江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地方
1: 哈，来请您介绍一下。
0: 哎，我们这个栖霞山大桥服务区啊，是在2012年12月底建成运营的，也是位于这个南京长江第四大桥北侧，就是江北这个龙袍镇这个位置。
1: 嗯，
0: 哎，我们南边。

0: 连接了这个我们南京的这个栖霞区，可以连接到这个我们的沪宁高速，可以连接到我们刚才介绍的绕岳高速东南段。
1: 是
0: 我们北边是通往这个陆河区，包括往江六高速、宁通高速，还有绕岳高速东北段。我们整个这个服务区啊，占地面积约138亩，建筑面积达到5670平方米。我们这个里面的总绿化面积啊，也是达到了4万多平方米。我们道路广场总面积有45000平方米。我们也是两侧啊，共计有车位有245个车位，也是包含了我们充电车位啊，也是包含了28个，充电桩也是28个。我们这个停车充电停车位占比也是达到了20%。也是那我们自从2025年9月底啊，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改造的这么一个施工。经过为期半年的施工啊，已经在2026年3月31号已经全面恢复了运营。我们整个把这个服务区啊进行了一个外立面的美化，还有功能业态的优化，以及整体环境的提升。我们改善了原有的一些老化的一个设施设备，包含也是解决了这个建筑外观比较陈旧的一个问题。也是使整个服务区的面貌焕然一新，重新调整了这个功能布局，也使它更加的合理。
1: 没错，这个是栖霞山大桥服务区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哈。那金牛湖停车区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金牛湖停车区呢，它也是在我们2012年12月底与这个绕岳高速东北段同步建成并且投入运营的。我们这个总占地面积约32000平方米，停车区域大约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507平方米。我们总共这个双向这个停车位的数量是62个，充电车位有16个，充电桩有12个。整个这个充电停车位占比达到了41%。我们这个刚才也介绍过了，这个停车区啊，主要给大家提供这个卫生间、便利店、汽车加油、新能源充电等等这个基础服务，满足这个过往司乘人员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需求。在后期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这个进行这个公共环境的优化提升，继续为大家打造这个文明、温馨、便捷的这么一个休憩的环境。
1: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金牛湖停车区，按照一般来说，停车区后面进行升级改造会成为服务区吗？
0: 跟它的占地面积有关系。
1: 哦，
0: 它占地面积大的话，它改扩建的这个余地可能更大一些。
1: 就是你像你看，我们看栖霞山这个车位245个，然后这个前面的方山这车位有，我看是有
0: 两百五十八，
1: 这都还是挺多的。
0: 对对，
1: 所以说金牛湖如果要升级到服务区，它占地面积可能
0: 面积要更大，因为你要有更多的面积去停车，去进行这个建筑的改造。
1: 是的啊，那今年路过南京的很多的这个就司机啊，包括我们的乘客朋友们都会发现啊，刚刚所提到的方山服务区能免费去洗热水澡，
0: 对，就是司机之家里面的领域。
1: 对，然后栖霞山大桥服务区呢，能够看这个苏超的直播；金牛湖停车区呢，充15分钟的电能买瓶咖啡再走。所以南京的高速服务区呢，已经不是那个就将就歇一脚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说在这简单就是凑合一下，然后
0: 对付一下，对，
1: 然后进城了。其实不需要哈，
0: 对，是的。
1: 那么其实现在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徐主任哈，那针对于一些大家过往，比方说这个老人出门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你比方说啊，这个还有这个，比如说一些大家面对服务区的时候总觉得很无聊，而且这地方感觉就没有什么特色和特点。你包括呢，现在在暑假期间哈，夏季高温的时候，那我们整体都做了怎样的一些这个措施？季节性的一些这种措施都有哪些？
0: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老年人出门，就是出门自驾啊，最怕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个实际的问题，我们从这个上厕所开始考虑，因为老年人啊，去上厕所的话，我们一般在外面的服务区都是那种蹲厕。就是我们人蹲下去，然后
1: 那老人再起来，
0: 但是老人对老人就是起来比较困难，
1: 血压会跟不上。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考虑到这些实际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在三个服务区啊，在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上，也是给大家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这位观众是不是问的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1: 可能大概是律师这个意思。
0: 然后
1: 他说有个人要我把车牌，应该是工作人员会提醒他有像这样的一种服务。
0: 对，有对对对，还有
1: 他
0: 讲的具体四桥服务区拆掉，应该是讲的我们那个
1: 主线收费站。
0: 对，四桥主线收费站在全国联网之后，我们所有的主线收费站已经就是相当于取消掉了。
1: 是小程序吗？微信小程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他说不是啊，那这个回头您把这详细情况可以发到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我们了解完全清楚了之后哈，我们导播来回复您。好，今天非常谢谢徐主任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有更多非常这个贴心的一些服务的内容，也希望您下周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能够请我们这个南京公路交通集团的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和各位继续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再见。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首先要提醒到您，玄武湖隧道由东向西往古平港方向，在隧道内是有车辆抛锚，需要清拖，影响后方车辆持续排队积压，延伸到玄武大道，请注意避让。而此刻快速内环只有草场门隧道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整体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应天大街高架西面车尾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东面是延伸超出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持续排队。中山东路沿线所有路段还是建议大家都要暂时避开。现在中华路南北双向，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中山南路南北双向也都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绕城公路缓行距离最长的一段是油坊桥立交往花神庙枢纽这一段，另外马群段的南北双向也是大流量。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精准匹配市民出行需求，南京公交从下周一的首班车起，在三路、B10路、B31路试点推行智能预约站模式，乘客可以在站台一体机进行刷卡或者扫码预约上车，在车内通过专用电子屏预约下车。本次试点实现三大全国首创，从运营模式、硬件平台、调度系统全方位实现公共交通行业的突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这个18:0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了券儿。
1: 对呀、
0: 啊，限量。
1: 对呀、啊，
0: 它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你包括现在用电什么的，咱们也是。
1: 哎，
0: 在这种目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咱们全国这么多人，
1: 嗯，
0: 那么分波峰波谷用电，当然鼓励政策就是波谷用电。
1: 所以呢，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国家推出不同的政策来，它是符合当前的国情的。
0: 对对对对。
1: 哎，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为什么以前不让说？确实人太苦了，
0: 人对，
1: 就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一家生三四个，那玩意儿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对，
1: 对吧？竞争又激烈，资源又少，
0: 资源主要是资源少，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真的，但是还是有好多家里有兄弟姐妹的。
0: 哦哦，
1: 那老高就是
0: 啊，老高有，
1: 老高家里行几啊？行三啊？
0: 什么呀？老高行七，
1: 老七，
0: 对，
1: 我的天，
0: 等会儿啊。你聊这么半天，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0: 来来来，
1: 不认识吗？真是的，
0: 应该叫什么？
1: 叫好听的，叫好的，叫什么？
0: 非要在这儿，
1: 你真是的，
0: 非要在这儿，我就有时候遇着这个，就是有一边的人。
1: 对，你要明确听他嘴里边没叫出那个具体的称呼来，
0: 你就别那什么，你或者你给他，你给他指，
1: 哎，
0: 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你看。嗯，这好多人都没见过了。你刚才聊半天，你知道谁吗？
1: 谁呀、啊？
0: 这应该叫三舅舅啊！
1: 我知道是三舅舅
0: 啊！你看这，
1: 去年我还跟三舅一块儿喝酒呢嘛，忘了、
0: 啊。那是三大爷，
1: 三大爷、
0: 啊，
1: 三大爷那什么，我认识那桌三大爷，那那三大爷
0: 那个不是，啊、那是你姨妈。
1: 等会儿，我三大爷长得我跟我姨妈似的。啊，
0: 你姨妈跟三大爷本来不一样啊，
1: 废话，
0: 是不是你认错了吧？
1: 去你的吧！有事干没事干你？
0: 哎呦喂，
1: 嗯，
0: 到数了，
1: 还47了，我的天，
0: 47了，
1: 嗯，
0: 我的天哪，这度第一个节啊！
1: 哎呀，
0: 来来来，说一下广告，
1: 行，广告之后听歌好吗？
0: 我的天哪！来，江苏广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绷带荷兰娜黑绷带面霜
1: 啊，荷兰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这个面霜50毫升一瓶的4000块钱在柜上卖，
1: 但是我们江苏广播卖699，50毫升，
0: 哎，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麻一连素源，放心，
1: 嗯，
0: 江苏广播的货，
1: 哎，江苏广播想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

0: 上回复黑绷带啊
1: 就可以了，
0: 对喽
1: 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黑绷带啊，好吧，嗯，
0: 非得现在唱吗？你们
1: 唱吧，唱吧，唱吧，怎么办呢？对不对？怎么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高三啊？啊，哎、来，
0: 来吧，
1: 每天脱层皮，脱着脱着就习惯了。我跟你说，这是这。锻炼一下你身体里边的白细胞啊！来，
2: 今天给大家带的一首歌是比较清新的情歌，《匆匆那年》。
1: 哦，我的天哪，唱
0: 《匆匆那年》
1: 又唱歌后的歌了。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3: 没事儿。
2: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那。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眼？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

怀缅。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

0: 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
1: 拼了吧，
0: 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2: 出塞河那个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哎，就是西夏王朝所在，
2: 哎，所以其实这一条线上去玩的话，
1: 嗯，
2: 还是很有历史的这个寻踪的感觉的。
1: 对啊，
2: 啊，你去了之后，很多地形地貌跟我们这儿又不一样。六天行程，啊，串起了银川、
1: 哎，
2: 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
1: 一共六天，嗯，
2: 六天。
1: 对，
2: 这个包括这个里边有一个，
1: 嗯，
2: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坐着当地的越野车，人家开着车带你去穿这个西夏秘境，
1: 叫杜阴山越野穿越。
2: 哎，杜阴山，
1: 嗯，
2: 你这个位置你进去之后，什么沙地啊、戈壁啊、峡谷啊，各种地形地貌。

0: 在撕逼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1: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威武。
2: 较上月上升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韩国赴华游客数量持续增长。根据韩国政府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一月至六月，韩国访华人数约为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根据预计，2026年全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将会继续的保持增长。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正在作为高性价比旅游目的地受到韩国游客的广泛关注，赴华旅游产品持续扩容，特别是中国2024年11月起对韩国公民实行最长30天免签入境政策，也让韩国游客节省了签证办理等相关。聊这个独栋化是如何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3: 正值暑假期间，近期有媒体关注到以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独栋化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此外，还有之前被多次讨论的外国山海经等 AI 魔改内容在网络上走红，渗透到低龄群体中所引发的担忧。相较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独栋化的危害更加隐蔽深远。这类动画多采用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家长孩子疏于防范，但内核却是血腥暴力。这些内容不仅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善恶对错的判断。这类动画为什么会吸引少年儿童？家长又该如何正确看待，有效引导？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又是一个周五了哈，我们依然会在这个周五的观察站当中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些有趣的生活现象。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有点严肃的。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哈，通常在暑假，对于这个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讲是特别惬意的时刻，动画片、短视频也成为了孩子们最亲密的电子保姆。但是呢，就当我们以为啊安安静静的这个小朋友们在屏幕前观看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或者是奥特曼的时候，这个屏幕的背后可能正有一双双看不见的黑手，通过当前的算法和 AI 技术，将裹着糖衣的毒药喂给毫无防备的孩子们。近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严厉地指出当前网络上隐匿着一类以可爱的形象作为伪装，实则呢充斥暴力血腥的独栋化。还有之前在这个网络上引发很多成年人讨论的一个叫海外山海经的 AI 魔改视频，在小学生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其实最早知道这个所谓的外国山海经哈，我还是从这个上小学的侄子口中听到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词儿，什么哭哭、撒库拉等等。仔细去追问，其实这些词儿呢，就是这一个个被魔改之后的不能叫卡通人物了，只能说这个 AI 人物的名称。但是你要追问实际的意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准确的含义。而且根据了解哈，这个魔改的视频它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串联起这个不同的人物。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我今天呢也在我们的这个晚班车的评论区当中给大家贴出来了一些图片，有这一次被人民日报点

0: 近期多雨的陕西、黑龙江等地仍需持续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
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
2: 乏力、食欲不振，江南立秋以后暑湿之气尚未消退，这时候人体的脾胃功能仍然相对虚弱，如果急于贴秋膘，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热积滞，出现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所以早秋进补不宜盲目，还是以轻补为主，循序渐进。
3: 立秋之后，燥气开始逐渐盛行，容易化作燥邪伤及人体，大家不妨吃一些养阴润肺功效的食物。王秀琴，
2: 立秋以后的饮食应当以扫兴增酸、润燥轻补为原则，比如梨能够清热降火、润肺生津，银耳可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百合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这个时节，葡萄、柠檬、番茄等酸味的果蔬也陆续的上市，既能够收敛肺气，又能够开胃生津，大家不妨换着样吃。
3: 立秋之后，暑热未消，秋燥渐起，温差加大，花粉过敏源也会增多，防暑、防燥、防感冒和防过敏非常重要。王秀琴，
2: 立秋以后，秋老虎忍甚，白天高温依旧，仍需注意防暑降温，避免正午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立秋以后，早晚温差逐渐加大，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易发，大家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常按迎香穴可以通鼻窍，防感冒。
4: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
5: 保障试点就已经从11家平台企业扩围到了23家，实现了全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平台企业的总体的纳入。这就意味着一单一保，接单即生效，为这些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织就了一张安全的保障网。另一个就是身心的关怀，省里面要求平台企业要落实强制休息规则，比如连续工作4小时就要停止派单20分钟，这既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也是在推动算法向善。第三呢，是关爱的形式也更加的多元和贴心，除了爱心冰柜，我们也看到了更多花式送清凉的方式，比如说像南京玄武区给环卫工人配发了会吹风的空调马甲，现在南京已经有6个区把它纳入到了采购计划。再比如全省各地还启用了移动清凉大巴，设立了工会驿站，形成了15分钟的清凉服务圈，让户外的工作者就能就近的歇脚、喝水和充电。这种从人扛到技防的转变也体现了科技的温度。同时像江苏的句容、泰州等地，妇联等部门还针对三星群体的子女开展了暑期的研学和亲子关爱的活动，把温暖也送到了他们的手上和后方的家庭。主持人
1: 好，谢谢张谦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其实通过刚才我们记者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大家的观察很深入，而且呢，从这一次一台小小的冰柜，我们也看到的是一份清凉的传递，更加看到的是从省级制度保障再到基层创新治理的完整链条。这个背后是城市管理者对每一位普通劳动者最朴素的敬意，也擦亮了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南京作为博爱之都的名声底色。其实呢，南京的这台冰柜它并不是孤立，这些年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善意，不只是夏日里的冰水，我们也见过不少类似的故事哈。比如公交司机给忘带零钱的老人垫付了1元车费，老人宁愿在站台苦等1个小时，也要把这1块钱还给司机。还有借伞的故事，店主把伞借给淋雨的路人，不要求归还，只嘱咐对方遇到下一个淋雨的人再把这份帮助传递出去。结果后来故事结束之后，店门口的雨伞竟然变得越来越多了。这些故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南京的这台冰柜。公益呢，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施舍，更是另一部分人接受的单向模式，发起者搭好的一个善意的起点。但是善意是没有就此停止流动的，接受帮助的人转身反而成为了善意的接力者。当然我们也客观地承认，并不是每一处的无人公益都可以收获像南京冰柜这么美好的结局的。在现实里我们也看到了有无人便民伞投放之后大量流失的，还有部分的爱心物资被过度消耗的情况发生。这恰恰更能够凸显南京这件事的珍贵，它不是制度设计出来的完美结果，但是市民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自发达成的一种精神契约。这儿我们也觉得也要分清两层边界去看待哈，一层就是制度的兜底，高温津贴、户外

0: 劳动者的驿站、劳动权益的保障，这些都是城市的底线，需要公共力量持续推进，这是硬保障。而另一层我们更要看到的就是今天这种民间自发的善意循环，它是锦上添花，不能替代制度兜底，但它可以让一座城市变得更有温度。过去我们聊公益，常常会习惯性的思考谁来出钱、谁来管理、怎么监管，但是呢，南京的这台冰柜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善意最好的续航方式不一定全靠外部源源不断的输血。当劳动者的辛苦被看见，当普通人感受到被善待，那么善意本身就会生长出自我造血的新力量。不需要宏大的誓言，不需要隆重的表彰，拿一瓶水补一箱水，接过一把伞，再把伞传给下一个人，这一桩桩凡人小事串联起来，就汇成了城市的文明底色。
1: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2: 科技、
1: 文化、
2: 生活
1: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2: 去行动，
1: 去迎接，
2: 去探索。
1: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2: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1: 让思考成为习惯，
2: 让
1: 洞
2: 察
1: 照亮
2: 归途。
0: 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去旅行全新推出的内蒙巴彦淖尔旅行路线，6天的行程带你去一路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可以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看看详细的行程安排，还有当地的美景和美食。另外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400-007-10。

0: 到了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周末的2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陵之声，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是2026年江苏交通广播网改版全新书阅读感受书香的初心，好不好？而且特别有我们宿迁啊这个向王故里的特色，
1: 对。
0: 霸王的这个造型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手上这个笔，也是咱们非常好用的一支笔，相当的实用。当中呢，也有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以及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标识哈。
0: 嗯，
1: 也非常感谢刘院，这给周末的给大家带来了丰厚的礼物。
0: 其实更多的礼物，待会儿来自于刘院丰富的经验，
1: 对，
0: 聪慧的大脑，
1: 哎呦，
0: 清晰的表达，
1: 还是你会说。
0: 脱稿说，关键还有不符合实际年龄的相貌，
1: 确实是。
0: 各位此时此刻一步到大蓝鲸平台来，
1: 赶紧来看一看啊！
0: 太年轻啊！
1: 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不单单可以向我们刘院进行发问，也能同步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芝麻开门的打卡和关注了。
0: 是的，
1: 当然刚才特别提到我们今天刘院不单单带来非常多的干货的健康知识，也带来了诚意满满的我们的礼物，也是咱们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文创啊。那咱们第一道互动有奖题就发在大蓝鲸上，想问大家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另一个名称是什么，你知道吗？刚才我可说了哦，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应该找到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啦。好，也想问问刘院，因为我们刘院不单单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院长，也长期扎根于急诊一线，有20多年的急诊丰富的经验，并且还是咱们神经外科脑卒中救治领域的资深的专家啊。所以大家此刻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进行留言和发
0: 在分享，在感受，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1: 嗯，
0: 这是第一个10年。那未来的100年更值得期待，因为一批又一批的人不单是可以在工作当中积累经验，也可以帮很多的朋友解除病痛的同时，在医疗的推进和发展上面有更高更卓著的成绩。
1: 是想问问大家，刚才我们刘院特别介绍到这么一所啊非常年轻但是发展非常快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另一个名称，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能找到广播互动专区，看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嗯，
1: 在稍后我们将抽取到一名的姓名听众，可以获得我们非常实用的这个咱们医院的这个笔，还有非常的有文化底蕴的咱们向王故里的代表啊，这个
0: 书
1: 签啊，大家呢可以
0: 也可以当簪子用，对吧？这很漂亮啊，对吧？
1: 是，然后大家此。

0: 相对恶劣的状态，那可能医生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去干预的话，那患者可能又耽误了治疗。而通过像我们宿迁这样一个智慧化的方式 AI 化的模式，去先帮患者和医生解决了第一个关卡，那可能对于治疗方面更便捷了。
1: 是的，
0: 对吧？
1: 也看到不少听众此刻在为咱们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点赞啊，说是咱们江苏省内地市级最年轻的市医院了，应该是了啊。而且刚才通过咱们刘院介绍感受到，不单单很年轻，而且是非常有创造力和活力一所医院啊。所以看到其实在远程服务这一块，特别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包括很多可能在乡镇老百姓，咱们刘院有一些非常贴心化的举措，是吗？
2: 是的。其实宿迁呢，应该说在整个江苏呢，这个经济发展呢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的，而更重要是宿迁也是大粮仓
1: 啊，
2: 的宿迁农业生产地位还是很重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它很多农民是这个还在困难在土地上的去辛勤劳作，但是其实呢我大家都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其实乡村老百姓的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其实相对于城市的人，乡村老百姓他的不管是医疗的基础的知识，包括他医疗基础医疗的可及性啊，其实
0: 是他的观念和重视性，
2: 对，观念一个就不行，第二个是其实他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其实很困难的，我们调查过，就是基本上在江苏省从中心卫生院到这个家里基本上要3到5公里，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痛苦的，3到5公里、他可能最近的就是村医点，但是村医点能力是有限的，
0: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江苏人院，这个陈明龙教授他周一回来的指导下，我们也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武装村医点，用现代化的手段，用 AI 去武装我们的这个村医点，我们把便携式的这个检测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一起铺到这个村医点，我们呢在我们在通过这样对
1: 技术指导，咱们好像还用无人机送标本，是吗？刘院，
2: 是的，我们我们大概在3个月前申请到了宿迁市第一条用于医疗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航线，
1: 第一条啊，
2: 因为我们有2个紧密衔体单位，有一个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苏宿园区的社会卫生服务中心，它的检测能力、检验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设备检测设备都买到他那儿去，他也浪费，检验标本也相对比较少，那么在比较少的这个检测标本原来要用车子去运送啊，或者是比较有时候交通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有第一条无人机航线，只要10分钟他那边出发，我这儿就能拿到之后呢，我们直接的检验师就会送到我们的这边的机器上去上机，大概1个小时左右，结果就网络传回这个宿宿园区的卫生服务中心，那边的患者就可以直接拿到了。
0: 太快了，比个别外卖都快。而且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它更深远的是什么，就是检验和检测。还是那句话，任何我一个算是门外汉的一个感觉哈，老百姓认为任何一个检测包括跟医疗相关的科室和门类
1: 越快越好，
0: 对，时间太重要了，
1: 是，
0: 无论是检测结果，还是所谓叫这个因势利导的各种影响，用药啊，包括这个出一些最后的一些结果，这个时间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重要途径。
1: 是的，我们是让从原来的患者跑，变现在用数据在跑啊，真正的服务
0: 还用无人机在飞。
1: 对呀，这太牛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刘院长不单单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院长，同时是长期扎根急诊一线，有20多年的急诊丰富经验，并且还是脑卒中救治领域的资深的专家，所以也先来提前的预告一下，在等会儿的咱们半点广告之后，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和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脑卒中为什么在此刻夏季三伏天特别容易高发，有哪些人群会高发脑卒中，一定要锁定收听。
0: 然后下个半点的问题就是刘院到底贵庚？
1: 但是
0: 太年轻了，
1: 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我们第一道问题关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另一个名称到底是什么呢？健康晚间到直播间。

0: 进行科普，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的互动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啊。当然提到脑卒中，也想问问刘院，确实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很多听众在说，不就是中风吗？也想问问您，脑卒中和中风啊，能画等号吗？什么是脑卒中呢？
1: 基本上是个等号。其实脑卒中呢，中风是脑卒中的俗称。但脑卒中呢，但是对，那是不是就是脑出血，是不是就是脑梗，它不是完全等号。脑卒中是脑血管病的这个全体，它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呢，实际上就是脑梗塞或者脑栓塞、脑梗塞等等。那么出血性脑卒中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或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等一些出血性的。简而言之，前面就是因为血管堵了或者是供应大脑的血液不足了。后面一个就是大脑的血管破了，或者是血管有问题。这。

0: 会干涸，
1: 嗯，
0: 也不能太盛，盛了就会决堤，
1: 不能太稠，
0: 刚好能够涓涓的、潺潺的去流动的状态是最好的、嗯、啊，
1: 对，
0: 是吧？
2: 所以理解的非常到位，
0: 谢恩师
2: 也很形象。
0: 我什么时候拜师一师啊，刘老师啊？
1: 所以看到咱们要去特别提到三伏天，反而也是脑卒中，特别是缺血性的脑卒中的隐形高发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去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些症状，这个时候。中风120就非常关键了，因为看到、
0: 嗯、
1: 对此刻在我们大南京上，大家也是一问一片，哎，什么是中风120？不知道啊，怎么获得我们今天特别棒的这个礼物啊？所以首先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如果大家答对的话，会得到怎样的咱们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非常棒的文创，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吗？嗯、
2: 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带来的这个文创，这是我们宿迁医院一个年轻医院做的一点心意。一个是我们的书签，
1: 嗯，
2: 书签呢我们有两种，一个是霸王，一个是虞姬、
1: 哦、
2: 所以这也是这个京剧造型的书签、
0: 嗯、
2: 另外一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好写的一个笔，
1: 嗯，
2: 上面有我们医院的 logo，
1: 嗯，
2: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我听节目同时也获得知识，同时也获得我们精美的礼物。
1: 谢谢刘院。
0: 好嘞，
1: 那赶紧来说一说、嗯、到底什么是中风120呢？
2: 中风120呢，其实这是一个让大家都知道我有可能发生这个中风的一个口诀。
1: 嗯嗯，
2: 我们这个120是三个数字。
1: 哦，
2: 幺，
1: 嗯，
2: 一是什么？一张脸，
1: 一张脸。
2: 我们看我们自己脸是否对称啊、如果我看哎脸不对称了，嘴歪了，那是一件提示。第二，两只手，把两只手抬起来，这两只手能不能抬得一样高啊，或者有一只手这个就抬不起来了、
1: 哦、
2: 或者是抬不到位了，
1: 不能平衡了，
2: 就是有侧的肌肉的力量不行了、
1: 哦、
2: 对吧，就是
1: 不协调。嗯，
2: 零是什么？
1: 零
2: 就是要聆听，这是一个谐音，聆听，
1: 谐音梗
2: 啊，谐音梗对，聆听就是听一听，哎，让别人听听我说话是不是不对了，说话发音是不是
1: 慢了、哦、不清楚了。
2: 那么如果发现这三个症状、嗯、你很有可能就发生了脑卒中，这个脑卒中这现象或者中风了、
1: 哦、这很好奇。
2: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一线是120，把它聚合在一起、
1: 哦、
2: 赶紧拨打120。
1: 哎，这
2: 是非常重要的。
1: 尤其
2: 比如说，因为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杨老师这个 time 非常关键。
1: 嗯，
2: 因为一旦我们的血管堵了，我刚才也讲了，其实、
1: 嗯，
2: 血管堵了，每分钟我们的脑细胞都在凋亡，
1: 嗯，
2: 都在大量的坏死。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活过来呢？我就要把这个血管打通。血管打通当然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用药物，
0: 嗯，
1: 对，
2: 或者我们用就是有
1: 静脉溶栓和动脉取栓，
2: 去动脉取栓、
1: 嗯、
2: 这个就是那个是非常精巧的医生，又非常用很小的这个导丝啊什么进去、
1: 嗯、
2: 网把这个血栓捕捉出来、
1: 哦、
2: 把它开通。但是这两个都有非常重要的问题， time、
0: 嗯、
2: 就是越早越好、
1: 嗯、
2: 像静脉溶栓在这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后就不推荐应用了、
1: 哦、
2: 因为它带来的风险会多于收益。
1: 嗯，
2: 那么经动脉取栓也是越早越好。
1: 嗯，
2: 我们不管是健康饮食还是通过药物去把血脂降在合理的水平，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2: 但而且就是哪怕在同时呢，我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1011管道听众朋友、
1: 哦、
2: 因为
1: 很多是车友、啊、
2: 车友
1: 对
2: 吧，
1: 对、嗯、
2: 车友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啊也是很辛苦的。
0: 对，
2: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司机朋友据我所知经常工这个连续开车，他这个服药会不准时不准点、
0: 嗯、
2: 对吧，而且呢他这个往往这个基础病管理的不够严格，这点是要避免、
0: 嗯、
2: 第二呢，为了减少这个停的次数、
0: 嗯、
2: 很可能会控制饮水。
0: 对，
2: 控制饮水之后、哦、其实就像我们三伏天一样
0: 省了去交水费了。
2: 对，
0: 交水费
2: 这个它的这个血容量会下降、
0: 嗯、
2: 对这个脑血管也没有好处。
1: 嗯，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载空调长期开着
1: 是
2: 其实对我们

互动竞猜、趣味挑战、球迷助威，把苏超第二现场变成一场夏夜派对。白天还可以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和前树龙窑，走一遍紫砂的前世今生。

0: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4: 家
3: 因你而在，
4: 因你而在。
5: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6: 21:02的时候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四。
7: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6: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同事老高啊，还有苹果他们、小肉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宜兴丁
7: 蜀
6: 陶二厂的文化街区了，在那里呢已经先期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交流。
7: 是的，
6: 明天晚上的时候呢，是我们在宜兴丁蜀的陶二厂文化街区举办的苏超第二现场。那么明天晚上盐城队呢将客场在宜兴挑战无锡队。那么遥想一年前的时候呢，我应我们言之有味的邀请回盐城去看盐城队主场迎战无锡队，最后呢是在主场0-3输给了无锡。当时呢我在看台上显得格外的落寞，格外的惆怅。那么这个镜头通过央视直播的画面向全国发送以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的安慰，他们都说别难过别难过啊，无锡盐城其实踢得挺好的。那么这一次呢，我没有到，没有回到家乡观战，我要在无锡丁蜀的陶二厂的苏超第二现场，跟这个广大无锡球迷一同来观看这场比赛。但我呢，依旧是为盐城队加油的。
7: 那你挺孤军奋战的呀。
6: 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呢我们苏超的这种就是球迷们之间的互动是友好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在无锡的地盘上为盐城加油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不会，对不对？这个大家肯定是很热情的。其次呢，我相信呢这个也有很多就是盐城的老乡朋友们会在那天来到现场跟我组团一起来支持盐城队的客场。对，
7: 杨老师支持盐城还是支持无锡啊？哎呀，你看杨老师还特地要进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6: 杨老师没有聊完，对。
7: 哦，杨老师聊的还不够尽兴。
6: 对，
7: 杨老师。
6: 对，杨老师，你说。
8: 喂喂喂。
6: 啊。
8: 喂。
6: 你支持明天晚上的无锡和盐城？
7: 13还是54？
6: 你看好谁？
8: 我看好我自己。
7: 你又不去。
6: 对呀，你又不去。
8: 不是，你现在你问你一个在本地生活了这么久的一个外地人。这是无锡盐城干嘛的？
6: 对啊，问题是无锡盐城都不是你所在的城市。
8: 无锡的朋友们是这样啊，我现在受两个盐城级主持人的逼问，所以我只能告诉我支持盐城，我希望无锡加油，希望盐城赛出水平，希望无锡赛出风格，希望盐城

0: 出天花板级的这样一个，
1: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给年轻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位年轻人，他们就是在我们节目组属性，
2: 类似于就是拍照，就是他们会约拍照嘛，就是
1: 然后
2: 女生会出片啊什么意思的，然后我又会
3: 演唱方面可能作用不太大，但是对于那种舞台的感觉或者说氛围这种会。
4: 你唱歌是互动型歌手吗？
3: 在不同场合嘛，分场合嘛。如果是要那种，
4: 今天这首歌我们送给台下尊贵的一位客人，
3: 也会
4: 生日快乐啊！真的会啊！
1: 但是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你在酒吧某一天去驻唱的时候，你感觉今天唱的歌都不是你喜欢的歌，但是客人一定要点，
3: 会有这种情况吗？但是
4: 这不经常吗？
3: 对，然后看客人给多少吧。如果给的够多，我临时写一下也不是不行
1: 啊。那你就是唱过的，你觉得最不想唱的一首歌，但是就是一定要
4: 小心得罪人哦。
1: 对他们一定想让你唱这首歌，但是你内心非常抗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4: 朋友的情谊啊，反正我。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唱流行，他也足以让他拿到就是很高的分数了。对，
1: 但我讲实话，你要求保险肯定是上专业，
0: 肯定的。
1: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次比赛里听了好几个爱唱专业的，
0: 嗯、
1: 其实唱的
0: 对。比你差远了，
1: 那真的是差远了。
0: 是，对 对, 对。
1: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节目里来过一位是你的学长，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0: 嗯、
1: 非常牛，应该是我听说是南沙近几年来美声唱最好的、

0: 特别的高兴。
1: 对，后来就是聊了聊，那个义工就催了，后来我就说那你回去吧，
2: 啊，
1: 我们就不停的挥手，然后眼泪都下来了。
2: 那是最后一面。
1: 对，最后一面。后来他就去世了。对，
2: 他去世的消息你就知道的是吗？
1: 去世之后很久我才知道。
2: 啊，
1: 对，可能也有人故意隔离这个消息吧。
2: 啊，对，就豪门走之后有这样的一些提防和防备嘛，
1: 对对对，
2: 这也很正常。
1: 嗯。
2: 你的这个故事怎么这么离奇啊？
1: 对啊，所以我说我很多的这个
2: 你能当主持人那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积累了别人真的是遇不到的故事。
1: 所以我有时候看就是短剧里面的一些豪门的时候，我想说真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对对。那就是说到这个兼职，刚才我说到了说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在大学期间赚了挺多钱的，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我想问一下三位，你们在兼职的时候赚的钱是主要用来做什么？啊，阿菊，

0: 获得今天我们五位评委大概能够通过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对，
0: 同时呢明天晚上我们在无锡宜兴丁蜀的陶二厂文化街区呢还是会有我们的苏超第二现场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主持人跟各位互动的单元，欢迎各位到现场去跟我们一块玩。
1: 对，陈明良爽和杰斯老师都会去啊。好，前奏放到哪儿了？
2: 马上就来了啊！
1: 好的，不着急。

0: 风在云吹动，天空已撕开一个口，雨落下忧愁，是否汇成河流，是否汇成河流，多年以后你是否依然为自己种下一片梦田，一样耕耘，一样期盼，一样的笑容，一样灿烂。路就分头走，步履蹒跚，没有尽头。世界是美是丑，我们都只是停留，也不会待太久。在此之前，我们为何遇见，又为何分离，从此视而不见。你为谁改变，我为谁也曾不改，横冲直撞，心甘情愿。不休也不变，那是故事片段，日子的眷恋，越经不起拖延。就在忘记你的每一个边缘，你就这样出现，不经意间。那那那，曾经我们是情侣。那那那，我也曾期待明天。那那那，那付出的真情感，已和你我无关。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我们这位南师大的这位同学的演唱哈。好，杰瑟老师，请简单点评一下。
2: 就是其实如果通过电话跟别人去交流唱歌的话，最好是不要跟着伴奏走，因为对方听不见你的伴奏，所以你的停顿呢，在你看来是跟着伴奏合理的停顿，但是在对方完全能听见干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
1: 是一个空白，
2: 对，是。

0: 停顿的时间就过长。
1: 啊、嗯，
2: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3: 哦，谢谢谢谢。
1: 好，
4: 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0: 嗯，来，我们开始投票
4: 啊！不点评啊，直接投票啊！
0: 哎，不，直接投票吧。对，
4: 我给过。
0: 嗯、啊，石浩然老师，
5: 嗯，我觉得这个发挥确实比上好的，我也给过吧。
0: 嗯，好，宇航老师
6: 啊，这是我的博士生学长
0: 啊，
4: 你要公平，你是我们节目组的人。
6: 对，我觉得确实这首歌比上首歌强了很多很多，能够展现他个人的这种声音魅力。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偏心啊或什么的、啊，我觉得他确实能给他过。
0: 好的啊，那就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记得把通信地址留给宇航。好的，谢谢你啊。
3: 好了好了，
0: 谢谢
3: 啊，
0: 加油，
4: 谢谢，
0: 再见，
4: 好，再见，
0: 好，拜拜，
3: 加油加油。
0: 其实他的基本功是不差的，但是
4: 他有点紧张，
0: 不是，他克服的是在很多就是他的这个自认为可以掌握定的这些区域里面，其实会出现一些不太那么明显的跑调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他起 key 起的不太好？
0: 嗯，对，
4: 嗯，想问一下我们专业的施浩然老师，起 key 起的不好的话应该怎么办？
5: 其实，哎，这个就说到我上次参加比赛，因为也是起 key 起的不好，就是尽量自己把自己声音拉回去吧，找到自己的合适的音区、舒适区内。
0: 但是很容易会让人觉得说你跑调了。
5: 对，
0: 就是你上一句还在这个 key， 下面一句突然调整回来了。
5: 对对对。
0: 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你突然唱了两个 key， 这就是跑调。
5: 是的。
4: 上次那首歌叫什么？可有可无那首歌，就是直到副歌我才听清楚这个歌唱的调是什么。对，
0: 是，对对，
4: 因为不是你唱的问题啊，当然你也有问题，是我不假哈，主要是那个歌本身前面那个调就不是那种。就他能太听得清旋律的那种。
0: 我想听听看你们这两位南师大的这个师兄弟能不能合作一首歌？因为昨天你跟谁合作的来着？
4: 我昨天是跟
0: 孙明阳合作的。
4: 不不不，我是跟孙明阳，对对，童花顺，对对对，
0: 嗯啊，不是孙明阳，是那个是
4: 佳明啊，
0: 佳明是跟佳明合作的，
4: 跟孙明阳、
0: 啊，跟孙明阳合作的童花顺，
4: 童花顺
0: 其实就很好听。
5: 对，
0: 我希望你跟浩然也能够合作一个。以后啊，来的人嘉宾跟你合作，应该成为保留的
4: 一个项目，是吧？
0: 一个项目，对对 对， 对。
4: 不是，那咱们得选一个歌才行了。
0: 是啊，那你们商量一下，选一个歌啊。
4: 嗯，其实你要说现成的，就唱哥哥是最好的，因为就是会，哦、但是已经听过第四遍了，已经。
0: 别了别了，不要老唱这首歌。对对对，你唱不过的。
4: 怎么了呢？02596911转播二号键，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挑战，不然我就生气了啊！
0: 哎呀，我是这个实际情况说，就情感的表达，我觉得石浩然确实是在哥哥这首歌上，他做到了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个。对，
5: 谢谢谢谢。
0: 甚至我可能都不太喜欢原曲的那种表达。

0: 鲜活昂扬中，倾听你，
1: 倾听你，
0: 我值得你的寻找，
1: 值得你的寻找，
0: 我
1: 期待你的依靠。
0: 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
1: 风华正茂。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还有英超联赛视频号为各位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是的啊，上半段呢，我感觉就是我们只接了一路电话，
3: 对，
2: 但是呢，我们听到了好几首好听的歌。对，尤其是
3: 除了电话都好听。
2: 好，欢迎一下施浩然。
4: 嗨，欢迎大家、
2: 欢迎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0: 欢迎你们啊！
1: 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打进电话来之后哈，只要获得三位评委的认可，就能获得由我们潮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0: 是的啊，那我感觉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打电话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你们前面珠玉在前，未免光华太盛，
1: 所以我特地取消了 PK 这个制度啊
0: 啊。
1: 不然都 PK 的话，那谁还能
0: PK？ 人家也会觉得心里面也会觉得
1: 会发怵是吗？
0: 对，会发怵。
1: 但没有啊，上半年不是也给了吗？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啊，奖品只是辅助嘛，对不对？
0: 嗯，对，挺好的啊。就刚才你们合唱的那首歌，我想问问张端你自己的看法，觉得怎么样？
1: 被压的有点狠
0: 啊。
1: 因为他太耀眼了，
0: 嗯，
1: 他的声音不管，而且他又，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我对怎么唱和声啊什么之类我不太懂，
0: 嗯，
1: 所以我不敢乱唱，但是他和的又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到，因为我自诩为就是高音区还可以，但
2: 昨日的雨曾淋漓过他瘦弱的肩膀。那夜空的北斗也没能让他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落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天就要回到你的家乡。思念让人心伤，它呼唤着你的泪光。南方的果子一熟，那是最简单的理想。哎哎，啦啦啦啦，
3: 啊，唱完了，谢谢。
1: 你女朋友是南方姑娘吗？还是？
3: 哦，不是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0: 对，
3: 我就是南方人。
1: 嗯啊，哪里人啊？
3: 我是云南的。
1: 哦，云南的哦。
3: 对，
0: 云南的同学按照道理就是经常会有唱山歌的熏陶，
1: 很 DJ 的那种感觉、啊，
0: 应该不会走调啊。
3: 没有，那个有点太紧张了，有点太紧张了。
1: 啊、哦，你老家是云南哪里啊？
3: 曲靖的。
1: 云南曲靖的，嗯，好地方。
0: 嗯，那小时候有接受过一些
1: 山歌的训练是吗？
0: 一些熏陶吗？
1: 有吗？
3: 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那边可能它跟那个滇西啊那些少数民族聚集区。

0: 学过唱歌，还是说就是纯喜欢？
1: 因为就是我追的明星他是一个歌手，然后所以我比较那个
0: 哦，你就喜欢张靓颖呗，就是
1: 不不，我喜欢的其实是周深。那会今天准备的另一首歌是周深的那个大鱼。
0: 哦，他就是今天准备好，第一首万一不过的话，第二首再唱一下，因为提前计划好了已经。啊，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第二首。

0: 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以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生活在海外，他们没有这种实景啊厚重的文脉的这种支撑。看我们这次有曲阜，有徐州楚汉文化，包括我们南京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实实在在走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获益良多。说实话呢，感觉也非常的自豪。
2: 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学生。确实，当我在了解到本次研习营的课程安排之后，我也觉得兴致盎然，感觉每节课啊都想听，都想体验。相信您听了具体内容，也会和我生出一样的感受。据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的张蕊老师介绍，本次的课程安排可谓是精心设置，每一堂都别开生面。
3: 我们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作为主办单位，在课程的设置上面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的。做五次的课程，无论从内容的设置、专家的邀请，甚至到细节上的教学场所的选择上面，我们都有做了考量。首先呢，我们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是海外华文教师这个学员身份，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个课程其实主要分为应该是两大块。一大块肯定是要反映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比方说有赵教授的昆曲。赵老师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不单纯是一个昆曲演员，他其实更多的是做昆曲的专业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把学术研究跟实践技巧讲授融合在这一堂课里。说是一堂课，一个讲座，其实还是一场表演。高峰教授的唐诗宋词，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当时高峰教授讲完以后，高峰教授人家教授是要急着回去的，但是被这些老师拽住走不了了，最后就是跟我们一起吃的自助餐嘛，他们就是不让他走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把故事融合到了唐宋文化里边，给我们讲了从唐朝的文化到宋朝的文化这个沿袭以及他们的这种善变，非常有意思。我们又考虑到因为是华文教师，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给他们针对性的准备了一个朗诵方面的关于技巧的这种实训课程、实操课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专家。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
2: 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气自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0: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往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各位早上好，在清晨的7点02分，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从今天开始啊，每周六清晨的7点到8点都是我吕杰陪您一起来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共同来开启美好的周末时光哈。
0: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1: 都说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也看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正式到来哈。此刻呢，还在中伏天，有民间谚语说哈，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今天看到在这个星期呢，我们江苏是连续5天都发布了高温的预警哈。那此刻呢，是在立秋之后的第二天清晨，你有发现吗？今天的云是粉色的，特别的好看。但是也明显感受到立秋如约，三伏上虞，此刻户外的蒸烤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江苏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呢是在34度左右，而此刻也看到淮北北部是有25度，而四川地区呢是有26到27度。好，周末气象站再来重点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目前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凌晨4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北纬26.7度，东经126.6度，最大风力呢可达14级，达到了强台风级别啊。目前呢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也受到台风影响，我们看到从今天开始江南地区的最高温呢将明显的缩减，特别是在下个星期8月10号前后，我们全省最高温将下降到30度。所以看到此刻呢，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海区大风的黄色预警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南通海区呢将出现阵风9级以上的大风，并且从今天一直到13号啊，台风白海豚对我们江苏有一些风雨的影响啊。所以看到此刻呢，省自然资源厅也发布了最新的江苏沿海风暴潮的警报，受到台风影响，预计明后2天我们江苏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的风暴，238亿元。
0: 交广早班车，昨夜今晨。
1: 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8月7日，泰国发生了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枪手呢是该校一名初三的男同学。根据泰国警方的最新公告显示，这名枪手现在。

0: 在家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开了26枪之后引弹自杀。
1: 交广早班车，昨夜今晨。
0: 在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来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当地时间8月7日，日本财务省公布，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但是也没有来扭转日元贬值的态势。
2: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3: 7月28日凌晨1点23分，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邮市车罗镇一民房突然冒烟，扬州市119立刻调派了汉海路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周庄路专职的消防救援力量。

0: 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各位早上好，在清晨的7点17分，您此刻

0: 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是的，从这个星期咱们交广正式改版以后啊，因为我们江苏被纳入到了化妆品个性化的服务试点哦。看到从八月起呢，我们江苏还有四川和安徽省等八省区共同开启了化妆品啊个性化的服务试点，合规门店可以根据顾客需求，现场对于多款的备案化妆品进行简单的调配和分装。注意了啊，以后呢，咱们市民能够体验到定制护肤和彩妆的调配服务，全程监管，原料也是安全的。再来看到行业与市场监管方面一些新规。首先呢，是从八月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当中呢，明确规定了社团评奖要施行清单审批，一家机构原则上仅能设立一个表彰项目，五年一届，严禁随意的授牌，也严禁变相化的收费评比。好，再来看到出行方面啊，目前呢，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也有一项强制性的认证。从8月1号开始，未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供电设备是禁止生产、销售和安装使用的，也进一步规范充电的安全啊。也看到从八月起，自助仓储国标落地，像迷你仓自助的储物间目前非常火啊，也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明确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品，也强化了消防安全与客户的隐私保护。好，再来看到从八月起，海关出入境和涉外防疫方面一系列的新规。首先呢，是从八月起，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正式失效。那么也看到呢，像生物试剂、特殊医疗样品还有跨境生物制品等都进行了全流程的登记存档，记录保存呢不少于3年。这项规定呢也将进一步筑牢跨境的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的防线啊。好，所以看到以上就是我们梳理的八条八月份最新施行的新规，也看到覆盖了衣食住行、就业、医疗、金融多个场景哈。今后呢，我们广大听众和车友，您在办理像贷款啊、就医、创业和消费时，可以依照刚才提到很多的新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
4: 热点追踪。
0: 好，那么下面一条热点追踪呢，和我们交广就密切相关了啊。就在今晚的6点半，由我们交广网和宜兴丁属共同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宜兴丁属淘二场活动将正式开启。那也在今晚，我们交广有众多明星主持人，比如说牛哥、陈明、梁爽还有程杰斯、小肉都将现场来集结哈，与您一起大屏共看无锡对阵盐城队的苏超比赛，更有比分的竞猜和互动挑战。那所有现场参与互动听众啊，将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交广文创的小礼品卡套、保温杯，还有价值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苏超主题盲盒等等，礼品是非常丰富的。也看到从今晚的5点半开始啊，淘二场夏夜市集也将正式开启，像非遗体验啊、特色美食和节目摊位等等，也是应有尽有，还有足球的互动哦。当然看到美好的周末呢，宜兴有非常多地方也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和玩一玩啊。大家可以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进行打卡，前往到宜兴陶瓷博物馆，还可以去到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和陶二厂，来感受丁属的陶氏生活吧。
3: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 多一份敬畏，才能多

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0: 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5: 西夏王陵、
4: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6: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8，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7: 各位早上好啊，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风的打卡和签到，在说哇，今天也是直播哈。是的，我们交广这个星期进行改版了，那么从本周六开始以后，每周六清晨的7-8都是吕杰陪您一起直播哈。风暴潮过程也请海上作业船舶提前的回港避浪，也特别提醒此刻咱们全省的车友，您在周末出行时一定要去谨慎的驾驶，特别是在您步行包括停车时哈，要尽量的远离高层建筑和大型的广告牌。
8: 交广行车小贴士，
9: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超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吕杰正在直播。
1: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2: 先来看到出行方面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近日发布了啊，计划呢从2027年的7月份正式施行。那么看到呢，这份安全要求当中正式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的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但是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当中呢特别明确了要求，
3: 你的计划让系统介绍。
4: 根据往年经验，暑运高峰会出现在8月中下旬，有需要的旅客可以根据铁路预售票15日的规定适时选择购票日。
3: 需要提醒的是，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并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据悉，新生在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新生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5: 吕杰正在直播。
1: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2: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韦和常某人打卡和关注，早上好。再看到机场方面最新动态啊，那么也看到这个暑假期间伴随着学生流、亲子游的啊，包括探亲需求的释放，目前我们江苏省内的南京禄口、苏南朔放和南通等多个机场也刷新了旅客吞吐量的最高纪录哦。
3: 暑运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其中7月24日